我想每个人应该都要学会喜欢和自己作伴，有的时候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自己。这样的好处就是你不必为了顺从别人或者讨好别人而扭曲自己。一个人的世界不必顺从，不必讨好，做喜欢的事儿，哪怕是发呆也显得那么的惬意。

假如爱真的有天意，那么在我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我，也只有一个你。假如花开是相聚，花落是别离，那么就选择属于我们的那一季。假如开始是晴，结局是雨，那么还会不会有另一种天气，叫做不晴不雨呢？

低级的快乐通过放纵就可以获得，高级的快乐呢，通过自律就可以获得。而顶级快乐是什么？非得煎熬过后才能获得。生活不易，生存更不易，好好活着，认真生活。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歌，也在音乐当中跟你来分享一些心情。

小琪用她独特的嗓音把人间的痛苦心酸、快乐和爱娓娓道来，就好像是一部长篇剧本，写尽了人间缘起缘灭的无奈，让读懂她的人潸然泪下。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是一个纯正的蒙古族汉子，他从出道开始呢，就用他酣畅豪迈、洒脱不羁的演唱方式感染着每一个听者。因为他的嗓音有着天然的厚重感、沧桑感和历史感，所以你可以从很多大型的历史电视连续剧来听。

郑秀文从1996年到1999年连霸4年中国香港女歌手年度总销量冠军，而同样是在95年出道，凭借着漂亮的外表和劲歌金曲的另外一位歌手陈慧琳呢，也是这段时间火速上位。那一段时期里，两人荣登各大颁奖典礼，让劲歌金曲这样的快歌成为粤语歌的一种发展形式。

每个人都会有沮丧、不安、挫折和不自信等等不良的情绪，协调和逃避来处理问题只会活在黑暗当中。成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所以要拥有自我超越的勇气，去正视错误，正视自己内心的阴暗面，敢于把黑暗拿到阳光下晒一晒。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验是生活的肥料，有什么样的经验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要知道，在沙漠里可是养不出牡丹来的。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0: 北京时间10:30。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

0: 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哦！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1: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也许今天你很焦虑，焦虑的根源可能是想的太多而做的太少，所以明天我们一起加油。接下来呢，回到音乐当中。

0: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四大天王支配着整个中国香港乐坛，并且垄断了四大电子传媒音乐颁奖典礼的奖项。虽然他们凭着出色的歌艺雄霸乐坛而成为90年代的乐坛巨星，但是那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吹捧偶像而不注重实力的现象。于是呢，他们在偶像化包装上的倾注远远是大于在音乐上的投入。
1: 大地那么寂寞，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你继续听歌，我是杨洋。啊，和你聊聊这个话题吧，到底什么是决定人的幸福的因素呢？比如说无人商店，它虽然是一个人类社会科技进步的征兆，可是我们大部分人面对它的时候，通通都是好奇，去体验一把就 OK 了。但是无人商店会增加你的幸福感吗？我想答案大部分人都说是不会的，它和你的幸福没有关系，真正和你自己幸福相关的其实是内心感受。很多情绪我们有的时候来不及细细思考，情绪就走掉了，而我们呢，又习惯性的去压抑那些不好的情绪，甚至说你赶快走吧，总是在逃避。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因为

当我们讨论了很多爱情方面的话题之后，回归本质，其实啊，还是社交这两个字。之前对于无理由讨厌一个人这种事情，我是感到十分惊讶的。但是，我们想一想，包括像微信头像啊、网名啊等等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一个人的印象。所以想想这些，觉得坦然多了。很多人都是为了在朋友圈当中塑造一个完美的、受欢迎的自己而竭尽全力的。但是我只想对这样的人说三个字：好累哟、哦！让你舒服自由，这才是朋友这两个字的真谛，不是吗？我们继续听。

维当年可是著名的玉女歌手，成名作叫做《悔》，这呢也是潘美辰的作品。当年她进入蓝白是当文案，后来被发掘录歌，一举成名。曾经拍过琼瑶的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海鸥飞呀、啊、飞，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伤透我心，都很柔情，也很容易上口。在那个年代也是 K 歌金曲，不过编排风格都是属于上世纪90年代了。

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和周笔畅的合照，并且配文说2020年的我们。随后呢，周笔畅就转发了这一条发文，并且补充到15年。在李宇春晒出的照片当中，他和周笔畅两个人都很有默契地留着短发，脸型看起来是十分的相似，似乎还有一种彼此是亲姐妹的错觉。此番互动之后，周笔畅和李宇春呢在社交平台上互关，也算是向外官宣他们依然是很好的朋友，和歌迷一起怀念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

曾经在微博上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总是问候别人好不好，多久没问过自己一句我好吗？当梁静茹有新的作品问世呢，总是能够引发大家回顾刷屏。有时候梁静茹的声音啊，就是一个符号，唱什么很多时候其实没那么重要。

老爹迪克牛仔翻唱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爱如潮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都堪称经典。很多歌迷都觉得他非常的有男人味，说听他的歌就是尝了一坛酿了多年的酒，柔中有劲，咆哮中又带着些许心酸，那种复杂的心情真实的直击心脏。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说起张靓颖这个名字，你们肯定不陌生。当年她参加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而为我们所熟知。出道已经十多年了，凭借着高超的演唱实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音乐作品，很多歌曲传唱度很高，例如《终于等到你》、《如果这就是爱情》。也因为这些代表作，她在华语乐坛也有了较高的地位。

0: 京时间12:30。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觉。我听过最浪漫的一句话是，我爱你这三个字，除了讲给他人听，也要时常说给自己听一下。他用非常简短的方式点出了一个我们忽视的客观存在，有很多人善于取悦他人，有很多人善于向这个世界去索取去打拼，但我们都忘了在适时的机会当中对自己表示爱意，而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可能时间才是原因，像酒杯里融化的冰，我不想再去说曾经，因为记忆也会被抹去，我会改掉习惯和依赖，也转身轻松的离开你并

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心态有多重要呢？我看到很多人，他们越是把自己调整到愉快的心境，生活中就越会出现愉快的人，还有幸运的事。越是对周围的一切心存感激，你想感谢的也就越多。而且呢，你越是这样生活，在周围的人看来，你越让人放松。你释放的这种放松感，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想要靠近你，跟你合作，和你相处，相互激发更有希望的未来。

听过那句著名的话，所缺爱的人啊，一点点甜就能满足。但事实上往往是缺爱的人内心会像沙漠，你倒上一杯水也很快就干涸了，那一点点甜只能够维持在很短的时间。人们需要源源不断的爱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如果对方无法持续供应爱，那个缺爱的人就会感到恐慌，陷入到自己果然不值得被爱的负面想法中，要么拼命索取，要么拼命逃避。自己没有的东西是无法给予别人的，不具备爱的能量，也自然给不了别人爱，也无法好好的爱自己。

刘惜君，2009年快乐女声广州赛区的明星选手，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美声，以清亮的音色、对情感的细腻处理以及多种类型曲风的准确驾驭，受到了大众和专业人士的欣赏。当年在快乐女声当中一路闯入全国五强，她的名字也取得好，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在年轻一代女歌手当中，她的演唱方式因其优雅备受关注。不过当年因为长期工作出现身体问题，曾经被迫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经历3年的病痛折磨之后，她反而越来越能唱，演唱方式也更加内敛成熟。对歌迷来说，好消息是仍在线，仍歌唱。

0: 北京时间13:30。
1: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2007年，卢雪芮参加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获得第四名的成绩，正式出道。同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卢雪芮》，他擅长 R&B 的抒情歌曲。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可不可以爱我》中，以这样的曲风为基调，专辑同名歌曲是偶像剧《王子变青蛙》的片尾曲。他以温柔细腻的声音诠释出少年人的苦涩情怀，也全方位展示出他的歌唱实力。

多年来，周华健的音乐一直引导市场潮流，曾经在乐坛有龙头地位。你知道吗？他的专辑销量累计突破已经超越了3000万。周华健用他的音乐和创作，帮人们留住了时空中某些比回忆还要坚固的东西，比如他陪很多人走过爱情路上那些艰难的步履。他的声音总是会在灰暗的时候很温柔地指引我们，看向那些人生中周而复始的感动、美丽和阳光。

0: 声依旧心慌，泪汪汪。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如果生命中有一个片段你很难忘，希望通过画面的方式记录下来，也许在请画一下这个艺术单元里，你可以找到你的那一幅画。艺术家收到了很多留言，其中的一个故事是我和哥哥一起去海边的样子，真希望能看到你画出来。我现在25岁，哥哥在22岁的时候因为意外去世了。在意外发生的前两天，我们还约定好要一起出去玩，现在我比当时的他还大了3岁，感觉可以保护他了。他去世以后，我从来没有梦到过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念我呢。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

0: 北京时间16:30。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3: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

0: 201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生活当中，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都做过很多很多努力。就像是在百转千回的生活迷宫当中，我们经常性的调整方向，唯有及时的调整方向，我们才能够从低落的情绪当中踱步而出，拨云见日。而其实生活当中的每个人都承担着驯兽师的角色，而那一批猛兽正是你我各自起伏的情绪和天生的性情。

其实独处真的会令人焦虑吗？我想那些和其他人的关系相处得非常的融洽，和自己的关系也非常良好的人，应该不会怕每一个夜晚吧。等到一个人的寂静时刻，应该庆幸有这样的试金石，让你知道你是否足够强大来抵御这些孤寂，你是否有智慧来利用这段时间理清自己的思想和未来的计划，这可能就是独处的某一种意义吧。

0: 说起主持人谢娜，一定会有人提起歌手张杰。他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和老婆谢娜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模范夫妻的典型，让人羡慕。很多人到现在都能记得当年他和谢娜的婚礼，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结婚，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成功在娱乐圈里面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1: 分担你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张芸京在07年参加选秀节目《超级偶像》的第一届获得了冠军，09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破天荒》正式出道。张芸京的个人特色明显，比如说中性的外表打扮，雌雄莫辨的声音，所以争议从他参加比赛开始就围绕着他。可他选择用音乐作为最温柔又最有力的武器回击，并且慢慢摸索出自己的音乐特色，所以那些歌被他唱出来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他最走红的一首歌曲叫做《偏爱》，那是大众对他的最好认可。

蔡幸娟从小参加歌唱比赛，一路获得冠军。1980年，年仅14岁，就曾经获得台湾地区的音乐人黄仁卿的赏识，做了签约歌手。93年，他因为演唱电视剧《星星知我心》的同名主题曲，一鸣惊人。那时候，他模样甜美，歌路纯净，唱腔自如。他特别擅长中国的民间小调歌曲，所以呢，又有"东方云雀"的称号。不同时期的蔡幸娟展现了不一样的风貌，游走在不同的曲风中，依然保留自己独有的风格。出道早，经历的时代也多，在每个时代都能保持自己的风格跟定位，对一个歌手来讲，并非易事，而且幸运。

李泉在华语流行音乐圈是一个很难定义的存在，一张走钢索的人足以为他赢得20年的赞誉。尽管这张唱片的销量不高，也没有得到后续的追捧，他起步的高度以及他所走的方向都不具有眼下流行乐最前沿的要素，他只做自己认为是好的音乐。他的音乐融混了 blues、爵士等等曲风，有一种情调，即使是世俗的男女情爱，在他的歌里都会被灌上一层淡淡的怀旧人文气息。扎实的古典音乐学院的背景，加上文质彬彬的外形跟唱腔，他的音乐里永远有一种含蓄内敛斯文。

被誉为转音歌姬的上海歌手黄龄，声音辨识度极高，清亮但又扎实稳定，真假音转换拿捏相当到位。她的曲风可复古也可时尚，音乐掌控力很强，舞台表现力能迅速点燃现场。她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在陌生间透露着熟悉，妩媚中又带着坚定，温暖却又不乏些许疏离。她最著名的歌曲是那首《痒》，还有后来的嗨歌，还有特别，而无论被其他人翻唱的多红，回到他自己的演绎中，都能够变成他独有的味道。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跟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着一种台湾的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陆先森乐队民谣乐队主唱郭贝贝2015年正式成立，10月推出了乐队首支单曲《春风十里》，即征服大众。2016年首张音乐专辑是《所有的酒都不如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是他们给很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尤其他们在舞台之外各有正直的斜杠青年身份，也为他们的音乐带来真诚温和明亮质朴的气息，恰如乐队6位成员的气质，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深厚的情感。

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宝物，或者是无可替代的东西，或者是长年累月留存下来的事物，也可能是家人、朋友、兴趣、工作，乃至金钱和房子。但是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你拥有的所有东西都不过是这个世界寄存在你手里的。实际上我们一无所有，比如富有，世界给了你消费的权利，而正因如此，富有的人的消费的目的可以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心中会多了一些敬畏，能够和善地对人，也就能发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吧。

0: 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我心中的不快，在那个一时之间你会觉得很畅快，但是这种愤怒不会让结果变得更好，反而在那个时刻你可以忍耐放松转移情绪，之后能够淡忘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将来有一天不会后悔，因为不要生气，不要怨恨，不只是礼貌，更是保护自己的智慧。这种保护有的时候不只是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也因为不会由于这些愤怒的言语而在人和人之间钉下一颗钉子。

通过歌唱选秀比赛进入歌坛的杨宗纬，有得天独厚的好声音，高音自由，情感充沛，经过师父李宗盛的指点，对歌曲细腻的细节处理更上层楼，低吟浅唱却更深入人心。听杨宗纬唱歌，总是觉得心间多了一把琴弦，而琴弓却掌握在他的手里，一字一句都恰如其分。比如一次就好，洋葱其实都没有，他唱别人的歌，唱自己的歌，都一样点石成金。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很多人之所以会感到不快乐，是因为他们太过于在意周围人的眼光，同事不经意间的一个眼神会让你想东想西，朋友无心的一句话你要揣摩半天，太过在意别人的想法跟评价，会让你在敏感的情绪中不断的消耗自己，所以要学会放下对别人过多的关注，而多专注于自我成长。人只有将生活的重心转移到自己身上，才能活出属于自己的闪耀人生。

我们来回忆一下蔡健雅出道的时候是什么路线。吉他流行创作女歌手，不过她的风格并不是民谣，受英式 guitar pop 影响更大，所以不在狭小的小清新范畴之内。后来签到了环球唱片，虽然说她也有创作，但是唱其他人的歌也不少。严格来说，大厂牌时期的她并不算纯正的创作歌手。环球时期走吉他流行的路子，有一点伍佰的影子，歌曲风格呢有点太流行了，当然也可能是制作团队的关系了。所以早期蔡健雅真的不是小清新风格，但环球时期也是在歌迷中间积累了不少好口碑。

伍思凯在流行歌坛中最难能的是他和流行曲式相抗衡的实力，意气却难唱的曲式同步展现在他创作和演唱的魅力。

在我印象当中，杨丞琳好像从来没有刻意的想要转型。那张一度被认为是杨丞琳想要转型的半熟宣言，现在想来不过是被转型而已。不过因为那么一首带我走，也让人窥见了杨丞琳有想要证明自己实力的想法。

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状态之下，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创新，突破自我，尝试融合流行音乐风格，将张杰的音乐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拓宽了。他不再只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郁可唯，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按照自己的内在心灵轨迹往前走，不要被人推着赶着往前走，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知道什么样的生活适合自己，知道在任何一种结果来临之前，我们必然是要付出很多播种与耕耘。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张栋梁从出道到签约厂牌发行专辑，继而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可惜啊，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论是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的可怕。虽然努力想成为熟男，但不温不火，毫无特色，也让他的再一次转型噱头大于实质。

0: 眼泪。
1: 张浩哲向来是以粗犷的形象示人，所以他也被称为是大胡子男歌手。然而外形狂野沙哑嗓音的张浩哲，不仅是用歌声镌刻了自己的辉煌音乐路，同样也用音乐和行动诠释着流行乐坛的经典好男人。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随处可见的漂亮妞，随处可见的有钱人和随处泛滥的爱情，却唯独缺少了爱情里本不该缺失的那份责任感、安全感还有忠诚。一个人有多好一点都不重要，一个人对你有多好才重要。在这个充满着诱惑的世界，如果他给你安全感和忠诚，为你承担起那份责任，他也一定比这个世界更迷人。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大部分人的青春并不像小说中那样轰轰烈烈，安静的青春里没有什么故事，但是青春这两个字啊，好像本身就满是故事了。请允许一些人有着安静的青春。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1996年开始，任贤齐开启了一段属于他的歌坛制霸周期，直到2005年任贤齐离开了滚石唱片，这一段辉煌才算告一段落。接近十年的时间，他从30岁来到了39岁，留下了近百首经典歌曲，还有那些数也数不清的歌者荣耀。

郑文杰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他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事业上，张柏芝可以说是张张好牌。初进娱乐圈，有幸和星爷周星驰合作。电影《喜剧之王》上映之后呢，票房突破2000多万。年轻的时候有着清新的造型和外表，出演《心愿》当中的小护士，其中主题曲《心与心愿》也成了张柏芝的代表作。这首歌让她在歌坛也崭露头角。当年因为形象清丽秀美，被外界称为“小林青霞”以及“玉女掌门人”。

我相信你也会遇上这样的人啊，跟你说过啊，你说的都对，或者说你说了算，或者说呢，你说就行。这样的人啊，其实是拒绝沟通的，他们会避免一切真诚讨论问题的机会，又或者呢，开始在职场或生活里面扮起了那个弱小的角色，会说啊，你永远都是对的，然后呢，以这样的话来终止谈话，选择不真诚的沟通。这样的人是属于被动型攻击人格啊，面对他们的时候呢，我们越是要打开他们的话匣子，但是切记不要跟他们发生正面的冲突。我是杨洋，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那英的演唱会是很好看的，无论是唱将级的魅力，还是去演绎深情款款的苦情歌，或者呢还有着动感劲爆的快歌劲舞，她都能够演绎的从容大度，得心应手。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爱情里面，有人会说假话也有人呢会说反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坏毛病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有说反话的时候，会让人去猜、搞暗示啊，这些弯弯绕绕的，倒不如直截了当的说明意图。因为无论在哪一段关系当中，有话直说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怎么做到呢？我觉得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事实加请求，比如说你离门比较近，麻烦你关一下吧。第二种呢是感受加请求，比如说你可以表达啊，我想你了，我们下班之后见一面吧。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事实带上感受，再加上你的请求。你可以说，情人节呢你没有送我礼物，我有点失落，虽然结婚了，但是还是很想过情人节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林子祥极具冲击力的嗓音在现在啊都是无人能及，独一无二的。在黄金年代80年代的香港乐坛，林子祥一共有23首歌登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的位置，当年成绩是仅次于谭咏麟的28首。
1: 再次看你一晚，

说到陈晓东感觉贴心这张专辑啊，也是非常的有画面感的。不信你可以看看他的 MV， 整个画面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把大自然绿色蓬勃生机展现给观众，让心境放开，变得非常轻松，感觉比起心有独钟更有一种成长之后对于情感体验的喜悦。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

我是杨洋，感谢你持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最近呢在挑战断舍离，它不是一本书，不是说仅仅是节省了生活的空间，更多的是挑战内心的断舍离。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动作的，除了整理空间，重置内心和全新的自己邂逅，我觉得通过这样的心理上的调整，可以唤醒你麻木的心，让自己每时每刻都过得舒心自在。我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点这样的感受，希望你呢现在就赶紧行动起来。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希望我这里的音乐呢，会给你的紧张生活带来一些舒适。我最近呢，也在尝试着通过深呼吸来缓解焦虑。持续紧张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呼吸会变浅呢？不过，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长长的深吸一口气，让你的肩部肌肉放松，胸腔打开。你只需要做到这一步，舒适度和安心感就会大大的增加，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你也可以跟着来做一做。持续进行深呼吸，让它像喝茶、散步、看书一样，成为你生活的习惯或者是常态，这样的话脑子也会变得清晰起来的。

麦佩妮有着弹性的嗓音，声音表情呢也是掌控的流畅自如，而随性的转音有明显复古的韵味。她跟其他小众歌手完全不一样的是，慢歌和快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情，慢歌余韵绕耳，快歌有爆发力十足。

多时候我们不是在担心未来，就是在不停地后悔着过去，所以我们就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当下。千万不要太执着，趁早舍弃掉对你没有益处的情感。你想想看，如果不把旧的情感彻底的清除，就好像是一个堆满了垃圾的房子，谁会愿意住进去呢？所以啊，我们要定期的，或者说分阶段的，对内心进行断舍离，你说是吗？我是杨洋，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

两天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吃饭，他就跟我说，成年人的告别仪式啊，好像越来越简单了。比如说，你没有回我的消息，那我也默契的不会再发给你，就这样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生活当中，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一样。所以一句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应该是可以概括所有吧。

0: Shein，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阳。
1: 感谢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最近也很喜欢这样一段话，20岁结婚很好啊，那是别人早一点遇到爱了。30岁结婚呢也很好啊，那是爱情晚了一些，也没关系。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早上7点钟准时起床，然后拿一碗面去衡量胃能不能放得下。有人是喜欢细嚼慢咽的，也有人喜欢狼吞虎咽。有些包子第一口完全咬不到肉，榴莲呢第一口就很上头了，烧烤摊最快的菜其实是拍黄瓜。那慢慢来吧，好戏都在烟火里。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班主任是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要写周记的，长大了之后好像抛弃了这种习惯啊。后来发现能够罗列一周的计划挺好的，比如说每周必须有半个小时是独立思考跟总结的时间，纯放空什么都不干，就是单纯记录这一周我到底做了哪些事儿，拍了什么样的照片，简简单单的罗列归纳一下，修修图也可以。再比如说我觉得写周记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让自己觉得我是在虚度时光的，因为有的事情你不写下来真的会忘记的。同时呢尽量的让自己多发一发朋友圈嘛，你可以多拍照，把有趣的事情呢按照日期给它记下来。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保持快乐，而是保持平静。

0: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